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拖不及的
3: 正拖嘎天千之会
4: 干带十三班啊
5: 你苏我在乎
6: 广播行带的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7: 高票上行，每人乐融阿伯担作家。
8: 高票上行，每人乐融阿伯担作家。
7: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8: 人好手爽，蛤蟆发票广告单。
9: 三十下比朗好等来，无你我心有蛤蟆接上你，及位儿等来同听。合团南下近，高票三堪发等病。

0: 是个么大个爱哭出阿姆沙尼，带浪他不宽不宽尼，带个诺碰顶的塞，亚那浪他白空嘎。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2: 为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云南民族广播在汉语普通话节目里播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大讲堂》系列节目。今天播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欢迎收听。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的张武，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其中的关键一条就是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就要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有自身独特的历史，解析中华民族的历史就不能套用西方那一套民族理论，因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具有不同于西方的文明逻辑。要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必先深刻理解中华文明。我们先来看中华文明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在联系。我们说地理环境是孕育文明的摇篮，中华文明诞生于东亚大陆，中华民族在此繁衍生息。青藏高原隆升，导致三级阶梯式地貌，在阶梯过渡带及海陆交接处形成的西北荒漠绿洲交错带、西南农林交错带、东部海陆交错带、北方农牧交错带，是不同时期人们活动迁徙的地理空间，是孕育复杂多元人文样态的自然环境。这一复杂的地理结构同时孕育了中华民族向内凝聚的统一性与对外开放的包容性。西部地理结构内聚，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江河东流，生活在西部的人群向东部大平原发展，比翻越高原峻岭向西发展对自身更为有利。北部地理结构开放，草原戈壁连接蒙古高原与欧亚大草原，使得北亚与东北亚的游牧渔猎人群多次南下，中原农耕人群多次南迁北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非只有地理条件，还有赖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融聚一体的复合型文明。如果将草原文明扩展为广义大陆型文明代称，那还包括高原、山地、沙漠、绿洲等各种复杂的地理形态。在内陆性上，中国虽与其他超大型欧亚大陆国家相似，但也同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之后的海上丝绸之路说明中华文明内生元素也包含海洋性。连接草原文明与海洋文明的是中原农耕文明。中原从最初夏商周王姬所在的小片农耕地区，发展成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的广大农耕地区，再到后来发展成政治文化共同体的核心所在。中原是复杂地貌和多元人文的连接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禀赋不同，生计各异，习性有别。如果没有从制度到精神的强力凝聚，是难以长期维系大型共同体的。中原正是大一统 从观念到制度的文明核心区，不管来自何方的人群，一旦入主中原，都会继承发展中原典章制度与人文精神，连接融汇远方人群，代代接力，将万国千邦融汇成天下一家。世界上也有同样拥有陆海相间复杂人文地貌的古代文明，最终都分裂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因为特有的制度与精神，得以克服一次次离散冲击，分而又合，终成今日广土巨族。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在以下四个维度不断加深。第一，政治共同性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在政治制度上，古代大一统国家实行多族群一体的中央集权文官体系，实行郡县制、编户齐民、统一律法，不论氏族、宗族、部族、邦族都要服从国家管理，实行科举制，打破阶层固化，而让各族群平民得以参政，实行流官制，打破区域界限，而让各地人才为天下所用，实行政主教从与多元通合的宗教制度，消解了宗教战争与政教冲突的法理根源。这些巩固和发展大一统的重要制度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历代既注重大一统制度，也注重因俗而治，实行羁縻制、土司制，以激发周边族群的向心力。如汉代通过蜀国都护府等体制，将西域诸族纳入汉朝领户与间接管理之下；唐代在边疆地区创设羁縻抚州制，全其部落，顺其土俗，任命部落首领世袭担任都督、刺史；元代在西南创设土官制度，将其纳入宣慰司管理；清代实行军府制、门旗制、土司制、伯克制、扎沙克制等，强化边疆治理，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增进政治共同性，就是中国历史的正道。凡是巩固了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得到了良好的发展；凡是削弱政治共同性的多元制度，都会被改造。如北魏主动宣布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如辽、金不断废除部落联盟制，推行科层化中央集权管辖模式；如元代土司制度一改羁縻之名，共赴板籍不上户部的情形，使西南各族共同承担上缴税赋、维护驿站的国家义务；如明代土司中的文武土官品次，均被纳入布政使司或都指挥使司管理体系；如清代在西南大规模改土归流，打破了蛮不出洞、汉不入境的地方封闭状态等等。这一切都不是由族群文化决定的，而是由大一统理念决定的。正因如此，古代中国得以周期性的巩固与壮大，中华民族则在周期性的政治大一统中获得层层递进的向心力。第二，经济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作为经济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始终建立在 各族群需求互补与区域经济联动的基础之上。历史上，中原农耕区、西域绿洲沙漠区、塞北草原区、东北渔猎农牧区、西南山林河谷区、东南丘陵滨海区之间，生产方式各异，经济互补性强。这些区域之间的衔接地带，形成了河西、藏彝、南岭、苗疆、武陵、辽西、天山等民族走廊，这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交通要道、贸易通道与迁徙要道，进一步与北方、西南、海上丝绸之路交汇连接，将各区域、各族群凝聚成难以分割的经济共同体。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共同体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力推动。国家力量推动了大运河、全国驿路网等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历代财税政策与地方行政制度的变迁，加速了边疆地区开发、区域经济整合、全国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第三，文化共同性的发展。包容性是中华文明超越内部差异凝聚成广土聚族的内在原因，这意味着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内部结构不是同质的，而是具有接纳异质并交融生成新文化的能力。各族文化也不是纯粹的，而是融聚共享的文化符号。中华文明越是包容开放，越能得到各族群众的认同维护，就越能绵延壮大。我们注意到，共同的文字是维系文化共同体的基本纽带。自秦朝推行书同文开始，汉字系统代代延续。中国各地方言千差万别，但写出来的书面文字却是一样的。作为表意文字，汉字具有超越方言差异的稳定结构，使得中国保持相当一致的文化连续性。正是由于汉字的交流功能，九州四海的不同古代族群才能彼此互通声息，维系数千年交流交融交往的局面。正是由于汉字的通用功能，中国古代的郡县文官制度才能维持运转，为交往交流交融提供稳定保障。第四，社会共同性的发展。中华民族是古代各族群通过通婚、经贸、宗教、战争、自愿性或强制性人口迁徙等方式逐步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的社会共同体。历史上，人群规模化、跨区域流动持续不断。一边是中原汉人南下百越，西迁河西走廊，东迁至辽西、辽东；一边是边疆各族不断内迁。春秋战国有西羌、北狄、苗蛮、东夷等进入中原，融入华夏；东汉有南匈奴、乌桓、内附，开启了五胡入华浪潮；隋唐有鲜卑、突厥、回鹘、粟特、沙陀等族大规模内迁；明初内地民众大量流向北方和西南边疆，军事戍边，移民十边，流官豫边，规模达1300多万人。清代内地民众大规模的走西口、跑口外、闯关东，进入蒙古东北边疆。在多项迁徙流动的过程中，生产方式趋同，风俗习惯互融，族群界限渐泯。在各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进程中，各族不是谁同化谁， 而是双向含化、多方互化。现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既不是西方帝国，也不是西方民族国家。西方帝国是一个民族或国家通过暴力手段征服其他民族或国家，并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殖民的统治。中国古代虽有帝制，却对外从无殖民历史，对内从无制度性种族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拓展壮大，从来不是靠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这不是偶然，而是由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的。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奉行一族一国理论，要么是各个民族都有独立建国的权利，要么是把国内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族群完全同质化。现代中国没有遵循这种逻辑。对民族概念，中国的古汉语有民有族，如氏族、宗族、邦族、部族、种落与汉人、胡人等，却无固定的民族一词。民族作为现代汉语词汇，它混杂了三重的西方文化的语义。一是种族，只看肤色与血统等生理因素；二是族群，强调历史、宗教、语言等共同因素与主观身份认同；三是国族，对应国家，强调主权、领土与人口等政治共同性。如果民族指定的是前两种，那全世界从来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不光英国、法国、美国不是单一民族国家，世界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不是一个族群一个国家。全球现有2000到5000个族群，也只有190多个国家。真要搞一族一国，必将天下大乱。所以不管西方国家对外如何大谈绝对多元，但自己却从不搞这种一族一国。真正能与民族国家对应的民族，当然只能是国族。只有到了国族这个层次，才有资格谈一族一国，才能成为民族国家。但中华民族的国族特征不是从西方一族一国概念上来的，而是从中国历史上国家民族不可分割性上来的。现代中国是中华地理疆域与政治共同体的通称。现代中国的国族就是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共同体创造出了现代国家新形态，多民族国情与单一制国体有机统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相互促进，不是对外征服的扩张帝国，而是和平包容开放的共同体，不是一族一国的狭隘民族主义，而是和而不同的统一多民族国家。这源于中华文明的根性，更源于中华民族先锋队的奋斗。下面我们就来谈谈中华民族先锋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先锋队。10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始终致力于

捍卫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带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觉到自强的历史性转变。鸦片战争以后，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成为各族人民最重要的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成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面对瓜分豆剖的民族危机，中国思想家和革命家们纷纷倡导中华民族和五族共和。他们认识到，各族儿女只有聚合为统一的中华民族，才能应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才能维护各族人民的利益。他们认识到，虽可学习西方民族国家体制，但不能走入西方所谓一族一国的歧途。源自西方的民族国家框架，如果完全套用到中国，一族一国理论势必带来国土分裂、历史中断和大一统消亡。孙中山1912年明确宣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和汉、满、蒙、回、藏、朱棣为一国，即和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自此，五族共和成为全民共识，民族独立成为时代强音。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无数仁人志士为寻求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道路进行了努力，历经了从技术层面、社会革命层面、实业层面到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反复探索，尝试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各种制度模式，但都以失败而告终。100多年来，各种政治力量虽都确认了以中华民族为共同的族称，以现代中国为中华民族国家形态，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成功。究其根源，就是缺乏一个能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重新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各族人民才有了主心骨，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之路才越走越宽。在理论上，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得出了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乃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一科学结论，明确了以民族解放为目标、以阶级解放为途径的革命方略。在实践上，中国共产党以老百姓翻身当家的民主革命、拱卫民族革命，以土地改革等社会革命推动政治革命，以组织起来的方式终结了一盘散沙的状态，以人民战争的形式凝聚起民族解放的磅礴伟力。最终，中国共产党汇聚全民族力量，建立了新中国，结束了人民武艺不团圆的悲惨局面，开创了万方越奏有余田的历史新篇。历史雄辩的证明，要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先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必先求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高度整合，必先求政治力量的坚强有力。这便是中华民族先锋队引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必然性。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中国共产党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寻求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在长征路上，中国共产党开始摒弃教条主义，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央红军长征371天，在民族地区就穿行了132天，深入了解并团结了
西北西南的少数民族。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中央在瓦窑浦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经过长征的洗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放弃了共产国际的民族自觉论，把少数民族的民族自觉转变为中华民族的民族解放，将少数民族的自觉权导向民族自治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统一的框架下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理论与政策。从照搬照抄教条主义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到中华民族先锋队，从简单沿袭民族自觉论到独立建构中华民族论，这三件大事同时发生绝非偶然，都是为了一个宗旨，为中华民族求解放。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以各民族平等推动全民族解放的道路，开启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中心任务，对外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谋求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对内消除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谋求各民族平等、团结和进步。中华民族的独立是各民族平等的前提，各民族的平等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的条件。在全民族解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传统理论，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在各民族平等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反对民族压迫实现民族平等的主张，又根据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历史智慧，走出了一条以平等求团结、以团结求解放的中国道路。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各族同胞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中国民族问题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把民族平等作为立国的根本原则之一，实施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面临新的历史使命，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在此关键时期，复兴之路上却充满着各种风险挑战，从根本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是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等重大命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民族领域的成功典范。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充分表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多元一体格局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年的灿烂文明。中华民族的现代转型历程更是表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华民族大团结。在新时代，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跟着共产党走，走自己的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走出一条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人间正道。以上是我本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0: 云南初始母抓得
1: 阿们年林苏母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五个颜色一十度嘛阿吉苏白抓么人啊
1: 题目第六个点嘛历史的外出北部阿吉苏和华铁路我念哪上当啊一直听我念过阿吉苏的历史我一十度嘛抓么人啊地地图专门格罗一起妈咪妈地面自转啊，有乖乖也阿面指望大罗古天我的母瓜也值得阿姐妈格多类似最年过。有四年一次次一次德多拉斯安罗米五瓜普吉尔布拉斯米妈一级的四年啊，当我还是你瓜与那瓜微在一大的瓜一大比例的嘛天赋那瓜初次服从啊，路比奴家做的毛瓜在孙子里子三母子格带的个娃。当我还是你南极三年瓜初九个瓜初日就露露比就特殊马年说家嘛就就就谁有头该得中啊中国年面对的一万国家阿里阿妈就就门前几马的多讲阿比变啊阿们年阿吉苏的一妈咪妈自自默默做梦啊穷哈斯古尼有乖瓜家阿面直我大路古天我的母瓜家直的米打他居住俩明星家是米的瓜阿姐跑个体魄嘛想多类似家之年瓜天马瓜比又乖瓜明星三家之古铁瓦的母瓜一直一把老瓦一米天马年昆明时许蝶写瓜当啊一米天马瓜家之瓦顿那大马年天寒瓦斯很早瓦盖得住一米天马想多类概念耍家嘛舅舅啊家和吃瓜提过他家之瓦的那大马零三千瓦时盖得住里当啊孙师傅把过听年听声音他与那生年去年染病烟罗米五瓜铺一米一级的赞罗一直嘛尼多拉斯一直吃一直得多啦天马瓜比我拿嘛舅舅啊乃是一级的赞嘛舅舅啊初祖库玉湾的赞嘛舅舅一百拉斯年专是铺一米嘛一百拉斯月去瓜铺一米罗比瓜铺一米瓜一时不拉都专的子年啊非洲也和吃一三马瓜比丢末年此年端午还是你拿着嘛那瓜与那瓜嘎住米瓜一时一直梦见乌斯玛阿尼古提兹玛的三名啊天马瓜微在一大的梦见乌斯尼乌拉斯玛阿尼提斯天赋瓜求师傅勉励

昆明、丽江、大理、萨德玛涅、云南国噶就是阿克棉路卢皮路一网。丁能尼撒国大部文山周年初高光比赛国比妈咪转五妈一度度个是你十鞋提马古提马国初高光提马的什么是你所得国是你所拉什么提门很多有个的主力天赋年光三四处福马年哈佛提马提门配个的说话里丽丽提马国比初高光是母米一马国年得多拉罗是一时一直五度个双路十五马配千万里什么苏丹天马瓜比等哈罗是等五一马瓜比哈绿布杜马九里四年五塔布杜马九里四年普伯说话里四年啊天三一塔农下色瓜火马苏比出租不年巴塞哈九十字等五一马瓜一级里四年四农下色瓜一米吉尼门捷特里斯尼一瓦里斯马瓜比塞九九比瓦兹洛夫尼奇切比布拉斯米一级里斯马比尔塞瓦古瓦里斯年啊一米古里亚路古丁一马瓜提着瓜十字得得马吃得一下说阿尼塔出租比胡马苏提门尼都有个的马提马内瓜大哥提里一马瓜比古丁木瓜咖啡里里马子白路是三十点里不瓦达里里普伯里尼说瓦达路是一时一直马直接比得瓦里斯年里里十四路十字马格尼三门子个的德格斯提出了比五十六十零零零七里子，一米二零零一九厘米一级里子，八十不得负百双瓦里子我妈，天天在比娃娃里子娘啊。丁能尼撒库达布，不二是金古鞋马巴虾马瓦卡涅，当主的米玛尼每节胡瓦里三路一级一次，起码直接比最是你。阿克吉路一米五米嘛，直接负来胡年。我是第三个过小米嘛，直接比负级里子年。年过就过嘛，六米里子年。巴塞塔来红舞一起土地地马德吉里子年斯阿面吃阿面不挂住凑卡门捷德里子阿罗马吃马罗杜马吉杰比鲁达瓦里斯当主的米塞瓦瓜比迪里斯一米一脚地米一马瓜温尼拉斯瓜什米马一吉里斯年过九个马努比里斯巴塞不得布拉斯阿罗凑卡温尼拉斯姆一马奈瓜阿克吉罗一米莫米马一巴拉瓦天里一马瓜比阿们凑卡聪明瓜塞瓦九九阿比格里瓦天一三一塔红火州红火协国阿克杰诺离职什么年吉古吉米国五年国提马国比提国提木古提木国五数个年一直马吃他的一德国几十年概念我阿们协提马之国离职完白落实死死电视都密码之他提督最绝第最苦国普说我的那大马提木派个来个解决的四年年所加马就绝说我的马我还对个来个解决的是一米阿克吉罗提米一马国就参木国什么数不白说话的是什么美国一不就叫莫里斯曼比尔塞瓦格瓦尼瓦一时都不是你说家嘛就叫端午哈士尼那尼萨尼玛瓜说家嘛就叫提怪瓜粗就古瓜就露露就是嘛就门瓦都你还是吃黑没有头盖的主力一年路叫就露是嘛年你们提督是还没有头盖的主力是阿年过提子提炼提当啊我过的都瓜普尔吉格米妈咪抓病了吃死了因是胡马苏提库子都查子大乌斯妈咪就比我妈穷哈尼斯三尼瓜猪尼斯瓦尼瓜吃大力瓜硬啊提马瓜比怪家比母古斯马嘎带瓜猪大拉苏提都是还有嘎带马提马奈瓜子拉斯阿绵有阿绵黄马就叫吉祥马就叫妈咪就比我奶奶的比硬啊中国瓜猪联合国自民德国副代表瓦大提苏孙雷尼穷哈茨古尼塔联合国制度大马瓜缅甸食物的什么妈咪就比我妈一个是总管念阿们缅甸铁吃瓜怪一直阿里阿妈就哈森尼孟建记录记古妈的独家阿比班啊孙雷念提的班啊此年大部缅甸瓜一直是我妈一一时在府里一直求准我妈修炼长比一市民罗斯瓜比管念瓜比四零长比孟建特里斯妈的旅途瓦里子提马瓜比木山罗山能哈罗求白求让阿他中国提起年缅甸提起的怪一直阿里阿妈就叫我是你阿们巴塞布尼普琼哈罗耶古吉马的独家缅甸尼怪家吉瓦马的布比斯林子木扎路子路路阿达马的布比初始普尼马的布五一马的独家缅甸瓜怪家比斯林子耶古吉比斯林子比初始尼国教瓜师傅马佩奇瓦里斯初九国瓜阿哈列比吉里斯米俄家是过生我们熟练人比一直的自我姨妈的四十多江啊比班啊日本国土三国琼哈尼斯尼塔别富哈罗印度马九九日本米南美年提督国哈尼斯库萨哈塔美国那

0: 像森林民艺术的裤子还是我知的嘛过妈咪叫嘛过就听你对母个哇总怪过谁来呼啦路黑你嘛过日本每年总怪过婆婆拉拉比就在马车市嘛出了固定内国高度跟我啊年头一足球大妈别多个哇我的母过一直求喊你是听他伊拉提前呢一度被发妈就叫伊拉过突然哄我姨妈内国提子妈年跟老婆的就可提妈不得因为年阿们突然哄得过妈年过哇叫妈妈妈就说美国做托特朗普年一时伊拉瓜阿们别多拉了我就可提妈瓜比美国比伊拉年最时瓜推来和我妈迪兹纳夫哥百年啊三年孟杰斯瓜推我推妈妈那大妈带什么年母国体里苏哈斯尼马斯瓦俄罗斯拐带不迷的年全汉尼斯听他一度体里百夫哥瓦罗言罗听海妈瓜俄罗斯迷我亚莫迷的年阿斯特拉罕州也哥罗德州白罗姆瓜乌克拉瓜西苏马爪比黑你还啥次姑妈妈的嘎别个哇别个哇那诺斯布一直听妈内瓜几十天那啥那年一时都叫妈妈提瓜里吃哇在路子嘎嘞
1: 一时上锁
2: 都是瓦来乎
3: 一时海瓜没解机洗几皮别个锁嘎嘞
0: 总书记洗几皮年你都能你吃你过吃你还吃过你他托个别夫格罗一时海你妈瓜中国瓜及干妈的一芝麻瓜比一皮拉多一十一米嘛你的芝麻瓜比阿们及干妈的一芝得多格罗里次瓜妈的芝麻我一妈那瓜提里古多郎啊阿里里里当你胡妈妈的得得出八岁子啊及干一芝九九啊怪提里那边娃娃的子一米母米母姐得里子喽哈就妈瓜八岁的子啊娃的子八岁一斤阿罗一米母米母姐得里子喽算母妈及干一芝得这个一直出水这里面这个一直下这个一直在不被落实提示个提示马瓜就我的词马瓜比第得那大的词一直嘛第得那就的词第得嘛第得那就的词了这个一直嘛得做的词是八十步出脚之话过地之话丢个年之话被落实这一支之话瓜提示个提示马的他偏我的词八十步符合是你初九个瓜提示个提示这个马的不及的词他是这个一直没结果阿玛里尼地得那一瓦里当啊变啊
4: 你那么难难松不阿们年梦过富满金啊带护着卢西县中山下嘎塔卡年嘛李叔李瓦咱们年西木密码查机可惜还是你过七不七嘎家七不瓦给七嘎家嘛五年七不七姑说七步啊给德国说让咱们让年年啊。一直的嘛过一我告诉米福菜米脚包米水法米水饺马沙马斯不年七步起七步啊给德妈妈姐娜娜。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降低十三分呐，
5: 李苏我师傅，
6: 广播涵盖得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是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基地克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唔靠咪靠俄罗斯，靠思想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基地波努个加多罗勒。马去国家只而家未定马，唔好打多只，佢秒地打牙咧，打打多只几下流。马去云南时，地卡地起起马地咧，唔皮子马唔脚，不是莫进门位地打子。即可物业都无高地呀，云南哦，开车下去加地位喇叭，阿尼可即地呀他得过，地下会比他可起会落马。我上周南门事业了，我老他就来摸好大家地位，地打拉子来卡罗包下包海拉子。我家民居富裕西裕，先把事情阿哈裕各地各阿修。富世纪国西马湾村到某个地打拉子来卡罗包下拉子为奥亚海拉子。即可到福建各地呀，国家的马位给给拉拉的都把可娃娃阿希娃阿陪读啊。这个破谷为马木米米卡为俄罗塔可为亚国杜维塔亚加达比多，我好古得了得了，自然那哈尼。所以可为嘞国家可为俄罗罗那哈尼。可哈巴对这个尼塔，我去国家只而亚为对马木和大多加古代大哥，但他只路两副对差木和大多哥对大家嘞，那大多也给哈老。大多给起来，昆明是新的西奥的大啤酒。大对下我自己娃娃早娃怕，多个也排比我家我得大。他被对大家可诺的可为大我娃娃可喜你下娃去娃时多个也排。在政府把古提对你礼物时，的卡里亚多拿来，的卡对自己马的来。我在这家不会来，我努力要去我家的与他住来。目标只慢慢高，不是摸进门位的大制度。说破大比他你来个是位，结果物业都无过来海底呀，然后开车下个家的位啦。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七十破七十八对七十年他对七年破国家的马币也要大会楼我老的博会开不别库哦托古马币要破就马拉币周华秋节对亚的破里里阿黑破帕对大美大亚拉嘞周华秋节不为四为莫大对多个马家每个库秋亚七马币的破里里西拉穆拉这位他我家也多而家少，下年去学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者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弟还得对去拉少，来我去的月底来，打比马卡苏比去去门去拉打比有，我去的月底来，打比加比也卡对马对多家打比有，来我去的月底多家打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还是的也一个手。

0: 모집비까먹고가까치다해야하랩리코타타가마햄쇼비마비부위어코나하니야마리쇼비부
1: 나바오초바오노다어허레까문코나베오야유나레바미메베치테포베까문코레나오레노타토지라비유치테포케타나레무레코조미그베라호까문코팅조나하니야리이브이야셰네쥐네자가라레쿠차그베지베코카가누가가푸비시비푸베스베카슈야노까무코치테파레나흐고자레지야그조고쿠차타호자티자베시마호구호구티포페베무바자샤자베오야타쭈레가티무바자티치코파라라호미그무푸미푸베베으자라베타가가베요다어허고나흐테게까무코치테파나하니야리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现在是普通话节目时间。
1: 家国时事听天下，新闻时刻。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时刻主要内容有：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在昆明投运；我省出台18条举措培育低空经济增长点；端午假期云南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文山州培育数字电商赋能乡村振兴；绿美怒江再添3.75万株新苗；景谷县芒旺村以党建赋能绘就乡村振兴壮美画卷；端午假期3天，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6.5亿人次。中方支持缅甸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19日，我国单机容量最大的高原山地风电项目大唐巨龙梁风电场扩建项目首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标志着我国大容量风力发电机组在高寒高海拔场景应用实现新突破。该项目是2026年云南省首批省级重大项目，位于昆明市洵甸县。项目规划总装机容量158.22兆瓦。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年上网电量可达4.62亿千瓦时，可满足18万户三口之家的全年用电需求，对优化区域能源供给结构、推动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云南省有序拓展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实施方案》，探索推广一批安全有保障、商业可持续、群众易接纳的规模化应用场景，推动形成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岸经济新增长点。方案从加快推广公共服务应用、有序发展低空运输系统、大力推广农林作业应用等方面提出18条措施。方案明确，到2027年底，实现政务服务一网统飞的州市达到5个，3小时低空应急救援体系全省覆盖。飞猪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云南目的地的旅行服务预订量全面超越去年同期，其中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超60%，省会昆明酒店预订量同样录得超60%增幅，昆明、丽江、大理3地成为云南最热门的旅游城市。少数民族风情、凉爽宜人的避暑气候以及苍山洱海为代表的自然风光，共同构成云南吸引游客的核心竞争力。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公告2026年第25号，云南特色植物提取实验室有限公司研制的重楼皂苷一 GSB11451920026、重楼皂苷二 GSB11451720026、人参皂苷 CKGSB11451820026。乌金柑 GSB11452020026 4项纯度国家标准样品正式获批发布，此举成功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标准样品的空白，标志着我省在深耕特色植物资源、攻坚天然产物标准化方面取得新突破。近年来，文山州深入推进万名村播行动，有效破解农产品流通损耗、滞销积压等难题，让农户种养有底气、售卖有保障、增收有门路。文山州依托高校资源搭建培训基地，在各县市建成8所村播学院，让全

0: 众零成本学技能、零门槛入赛道。2024年以来，泉州累计培训1.8万余人次，91%学员结业即可上岗，36%成长为月销过万的主播，批量培育本土实用人才，为乡村数字产业提质增效筑牢人才根基。近日，怒江州干部群众积极参加全民义务植树活动，持续擦亮怒江高质量发展绿色生态底色。活动当天，泉州共设置10个集中植树点位，累计1.26万名干部群众参与，栽植咖啡、田龙竹、清香木、云南松等兼具生态防护与增收效益的乡土树种，经济林果共计3.75万株，同步实现扩绿增绿与产业兴业，群众增收有机统一。近年来，普洱市景谷县蒙班乡芒旺村牢牢把握党建引领核心主线，筑牢基层战斗堡垒，深耕特色产业，优化基层治理，美化人居环境，厚植民族团结根基，全方位补齐乡村发展短板，走出一条党建强、产业旺、治理优、环境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特色之路，让村寨焕发全新生机。日前，红河州红河县的优质荔枝“荔枝王”集中上市，来自全国各地的收购商已提前进驻基地，抢抓最佳采收期。据了解，红河县“荔枝王”种植总面积达1000亩，亩产值约10000元，今年预计产量约500吨。这一特色产业正成为热区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国内新闻，记者21日从交通运输部获悉，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亿5278万人次，日均为2亿1759.3万人次，同比持平。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日至25日在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余名嘉宾将共聚于此，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6月21日，2026丙午年功绩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在甘肃省天水市举行。本届功绩伏羲大典由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和甘肃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海峡两岸同步开展功绩活动。国际新闻，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9日在联大缅甸问题非正式会议上发言，表示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孙磊说，今年以来，缅甸举行大选，新政府顺利施政，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作为友好邻邦，中方坚定支持缅方走符合本国国情、得到人民拥护的发展道路，坚定支持缅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坚定支持缅方实现国家和平稳定、民族和解、社会和谐、长治久安。据日本共同社20日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报告显示，实验时间为1938年秋，地点被隐去，实验对象有23人，身份不明。实验者给部分对象注入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报告还显示，输血后实验对象出现高热等现象。韩国总统李在明19日表示，目前韩国与朝鲜的所有沟通渠道都已中断。当地时间21日，伊朗方面发布消息称，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透露，伊朗谈判代表团因抗议特朗普的威胁言论已离开谈判地点。另据知情人士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对伊朗发出的威胁言论导致美伊在瑞士的会谈暂停，并使谈判能否继续进行蒙上阴影。俄罗斯国防部21日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阿斯特拉罕州、比尔哥罗德州等地拦截和摧毁239架乌克兰无人机。
1: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引领新时代。
0: 从林资源实现高质化利用，到实施稀贵金属材料基因工程，再到生物制造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十四五以来，云南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速突破，培育了具有云南特色的新质生产力。十五

0: 五时期，云南将进一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从科技强到产业强转化通道。请听报道。
1: 作为省级重点科研平台，云南省机电一体化应用技术重点实验室在“十四五”期间硕果累累，累计投入超8000万元，获得100多项专利，牵头制定20多项国家级行业标准，实现超大型龙门喜糖床、五轴翻板卧室加工中心等重大装备自主可控。实验室还牵头成立云南省高端机床与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在昆明、玉溪、楚雄布局一中心三基地，多款精密机床实现产业化，加速科技成果走向市场。五年间，相关机床整机销量达2000台套，服务300余家客户，产品远销东南亚地区。中国机械总院集团云南分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瑞：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在高端装备和工业母机上的从数字化设计、数字化仿真优化、数字化的实验检测验证，包括到智能产线的这个提升的全链条的这个服务的这个能力，研发、实验、产业整个链条，助推我们云南的数控机床产业向数字化、绿色化、服务化转型升级。
1: 技术落地催生发展新动能，持续壮大新质生产力。云南省“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未来五年，云南将坚持以科技赋能行动为牵引，科技金融为保障，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优化产业链，打通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转化通道，推动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助力更多科技成果顺利完成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落地衔接，推动产业发展迈向更高水平。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3: 云南自然型经济特征突出，但我们过去也面临着大而不强、大而不精的挑战，现在就要通过科技创新来反哺产业，让传统的自然驱动从粗放增长转向精深化、高端化，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打通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与规模化应用的每一个关键环节。
1: 让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除了深耕本土创新力量，还要把靶向引智引才摆在重要位置。十四五期间，云南大力引进科创企业与专业团队入滇开展技术落地与成果转化。2024年，依托腾冲科学家论坛，山东大学云南研究院顺利落地，紧盯滇中引水工程地质施工难题开展技术攻坚，把多项自研隧道探测技术应用到工程一线，成功打造出应对复杂地质工况的综合超前预报技术体系。山东大学教授、滇中引水工程专项超前地质预报项目部项目负责人聂立超：
4: 依托智慧滇中数字孪生平台进行成果流转应用，为滇中引水工程重大灾害控制提供决策依据，多次避免重大突进涌水灾害，助力香龙山1号洞、4号洞、43、4号等50余个工作面顺利贯通，
1: 立足现有成效。十五五期间，云南持续深化引智引才工作，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升级人才政策，拓宽引才渠道，依托星滇英才计划、博士招引行动等专项工程，大力引进高层次科创人才与产业紧缺人才，同时创新柔性引才模式，建强院士专家工作站，借力腾冲科学家论坛等平台，汇聚海内外智慧，联动本土培育，双向发力，推动更多科技成果从书架走向货架，从实验室走进生产线，为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大创新动能。云南省科技厅规划协调处处长刘松：
3: 积极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持续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中汇集，提高创新体系整体能力，通过科技成果转化路径继续提高科技成果的源头供给，以场景开放招引科技成果和科技企业落地云南，体系化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0: 查尼皮村位于红河州蒙自市芷村镇的群山深处。1928年，中共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点燃了云南革命的星星之火。 如今，这里通过深挖红色文化内涵、丰富文旅业态、昔日的革命摇篮。

0: 变身成为产业兴旺、活力迸发的致富新村。请听报道。
1: 1928年10月13号，吴成、李新、杜涛等17名党代表聚集在查尼皮村村民李开文的茅草房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云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极其危险的环境中，17名革命先辈在一盏马灯的微弱光亮里确立斗争方向，完善组织体系，为濒临困境的云南革命筑牢根基，播下燎原星火。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2: 中共云南一大的召开犹如刺破层层黑夜的火炬，里面那盏斑驳的马灯照耀着历史，让革命精神永沾光芒。
1: 查尼皮彝语意为形似人嘴的石岩。上世纪20年代末，白色恐怖笼罩云岭大地，党组织发展陷入困境。为重整革命队伍、统一斗争方向，省特委选定群山环绕、群众基础扎实的查尼皮彝族村寨作为革命隐蔽据点与会议召开地。会议由省特委委员吴成主持，她是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期间，她沉着统筹会议各项事务，和同志们一同敲定斗争方向，为云南革命积蓄力量，最终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中共云南一大会址讲解员廖文凯：
2: 我们是吴成烈士的继承者，是新时代的奋斗者。作为一名红色讲解员，我更应该讲好红色故事，让参观者感受查尼皮的红色力量，让红色精神永沾光芒。
1: 革命的精神代代相传，在红色精神的感召下，查尼皮村的党员群众接续奋斗，把革命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当年的茅草屋如今已是国家4A级红色旅游景区，云南省重要红色教育基地。蒙自市芷村镇查尼皮村党支部书记杨伟：
3: 以这个红色旅游来带动我们查尼皮村特色产业呢，让我们村民走向更好的生活，要继续带领我们的群众往前走。
1: 如今查尼皮会议旧址党史陈列馆得到修缮提升，红色讲解队伍让革命故事生生传扬，红色基因代代更续。蒙自市编排创作的红色芭蕾舞剧《马灯》已上演200多个场次，受到广泛欢迎。舞剧《马灯》导演周荣辉：
4: 中共云南一大是我们云南党史的里程碑，我们致敬先烈。杜涛、吴成、李新在那样的年代里还能够凝聚革命的力量，还能够传播革命的心火，我们有责任把这份信仰传播出去。
0: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打洛镇景来村民小组党支部围绕建设好美丽家园、维护好民族团结、守护好神圣国土目标，带领党员干部群众趟出边境乡村文旅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红色动力。请听报道。
5: 景来村与缅甸隔河相望，傣语景来意为追赶金路而寻找到的福地，被称为中缅第一寨。今年泼水节，这里的特色活动传统傣族节庆仪式吸引大量外地游客纷纷打卡。东北游客
6: 看到了传统的建筑，对生活的热爱，对民族传统的一种发扬。
5: 然而曾经的景来村却一度面临村庄老化、产业滞后、群众增收难的困境。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打洛镇决定从守护生态、建设家园、传承文化做起，在景来村发展文旅产业。面临的首个问题就是怎么拆怎么建。打洛镇打洛村景来小组支部书记艾温相：
7: 我们的政绩还是要为村民、为老百姓的福利为第一位而不是追求这个快的短期的工程不跟风、不搞那个短期的大拆大建的这种工程，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5: 随后凹凸不平的土路变成平整的石板路，老化异化建筑和高院围墙被有序拆除，古寺古树、傣族传统甘蓝式建筑则被精心留存了下来。村民玉恩：
8: 现在的话卫生这些都提升了，村貌打造得更漂亮，吸引更多的游客进来村寨里面。
5: 为丰富文旅业态，老手工艺人们重操旧业，带土传艺，挖掘整理出傣锦造纸、曼轮制陶等十多。

0: 多种傣族传统工艺，同时这里还引进专业企业和管理团队，打造旅游业态，探索出支部加企业加村民的发展模式，推动生态旅游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让村民在家门口吃上旅游饭。舒灿兰客栈主理人玉英扁：
1: 在外面做生意的顾不了家，在这里的话你就又能顾家，又可以做点小生意。
0: 西双版纳蒙景莱景区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兴波：
2: 通过对村寨容貌的这种保护，商业的这种保护呢，去让村民的收入提高，让这个人居环境、游客来的这个体验感呢，也会变得更好。
0: 2025年，景区共接待游客35.27万人次，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6万元。打洛镇打洛村景莱小组支部书记艾温相：
3: 而是实实在在要为老百姓，为未来的村寨的整体发展来做好各项工作，让整体的这个村落景观更美观，然后每家每户都能过得舒心啊，也能吸引更多的这个游客过来。
4: 端午假期，云南各地围绕民俗文化打造消费新场景，发掘新潜力，假日经济带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请听报道。
5: 在香格里拉，一年一度端午赛马节的举办聚集了大量人气，赛事之外，非遗展示、美食市集等新潮休闲业态为端午假期增添了消费活力。北京游客王震：
6: 氛围都挺好的，然后还有一些小吃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错，感受挺好的。
5: 民宿负责人康立磊：
7: 现在主要的群体都是年轻人，体验我们这边的赛马节还有民族风情。端午这几天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整体客流非常旺。
5: 端午期间，玉溪市峨山县举办彩灯节，23组彩灯融入仪秀、花鼓舞等元素，让游客在光影流转中感受民俗文化魅力。西双版纳野象谷将端午民俗与雨林科普相结合，推出水果粽子投喂活动。游客用大象适配的新鲜水果食材包粽子，在工作人员指导下近距离投喂。四川游客张女士：
8: 学到了很多保护大象的知识，近距离接触到了雨林和大象，我感觉特别治愈。
5: 在宝山龙阳区端阳花街，国际商品展区成为热点。今年展区设107个展位，来自28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参展。宝山市民王瑞：
9: 线下就可以摸到实物，感觉到实物，所以特别的方便了嘛，给我们也开阔了眼界。
5: 宝山市龙阳区文旅行业协会会长李鹏：
10: 今年呢，我们国际展区同比去年啊，整体规模和体量上升了30%，商户呢也是慕名而来。
5: 在昭通宜良县，第五届花山节拉开帷幕，苗族传统民俗体验和美食市集深度融合，吸引大批游客，激活乡村消费市场。在怒江，彩云美物消费券怒江州纵情峡谷端午美物定向券发放，覆盖百货、商超、便利店、加油站等80多家商户。卤水市民李立普：
11: 抢了一张美物定向券，满100减15元，还是挺划算的。
5: 喜润超市店长乔东：
12: 为我们商家带来了宝贵的客流和销售增长点啊，这来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促销机会。
13: 学习领悟新思想，民族团结一家亲，
14: 以身不孝，风调雨顺。
13: 新征程上，齐奋进。每日一席话，每日一席话。
4: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2024年9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大理念，强调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实现我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必须坚持用制度体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必须坚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必须坚持充分发挥人大代表作用，必须坚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

0: 求加强各级人大建设。
1: 学法、知法、守法，共建法治社会。以案说法。
0: 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借搭便车牟利，已触碰不正当竞争法律红线。仿冒知名商品包装装潢，借搭便车牟利，看似微调的模仿，实则触碰不正当竞争的法律红线。不起眼的包装装潢为何暗藏侵权风险？本期案例为您详解知名商品包装装潢的法律保护边界。A 公司是某调味品系列商标的注册人，其调味品经多年宣传和推广，在全国范围内销售，为广大消费者熟知，具有很高知名度。其系列商标及调味品产品获评多项荣誉。该知名调味品的包装瓶贴设计完成于2000年，于2009年被授予外观设计专利权，并作为美术作品进行著作权登记，已与 A 公司的调味产品形成紧密联系，成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经 A 公司调查发现， B 公司生产销售的同类调味品所使用商标与 A 公司的上述商标近似，且两者商品的包装装潢极为近似，亦使相关公众产生混淆。 A 公司就此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B 公司停止商标侵权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经人民法院作出生效判决，认定 B 公司侵害 A 公司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判令 B 公司赔偿 A 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事后 B 公司对其同类调味产品的瓶贴进行改版后继续生产销售，但 B 公司仅对产品瓶贴正面商标标识的字体和外框形状进行了细微调整，包装装潢上仍然与 A 公司调味产品设计要素一致，整体上构成近似。A 公司认为 B 公司的行为属于新的侵权行为，遂再次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B 公司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维权开支。法院判决 A 公司调味产品广为消费者所熟悉，系具有相当市场知名度的商品，该商品的包装装潢与 A 公司形成了稳定紧密的对应关系，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包装装潢。虽然 B 公司在生效判决后对瓶贴进行了改版，但仅对商标标识的边框形状进行了微调，其生产的同类调味品在包装装潢的核心设计要素上与 A 公司商品仍基本一致，整体视觉效果构成近似。结合 A 公司商品的高知名度，相关公众施以一般注意力时，极易对商品来源产生误认， B 公司的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岳阳中院综合考虑 A 公司商品的品牌知名度、 B 公司的经营规模、侵权过错程度、主观恶意及维权合理开支等因素，判决 B 公司立即停止生产销售使用与 A 公司调味产品包装装潢相似的商品，并销毁库存的侵权瓶贴、包装纸箱。 B 公司赔偿 A 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费用合计48万元。法官说法：知识产权是市场创新的核心动力，尊重知识产权、合规经营是市场主体的基本义务，广大经营者应摒弃侥幸心理，摒弃模仿抄袭的短视思维，将重心放在自主研发与品牌建设上，以合法合规的经营方式参与市场竞争，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今天的每日一歌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红豆》。

0: 云南初始我抓得
1: 阿们年林叔我抓么紧啊
0: 怪师傅
1: 听师傅
2: 我不太是你是多嘛阿姨叔伯抓么紧啊
1: 提莫提罗瓜点嘛你是另外出牌部阿姨叔和花点路我念哪啥难啊一直听嘛那瓜接受点你是我一时多嘛抓么紧啊弟弟都叫妈哥了，一起妈咪妈提名字叫啊。有乖乖，也阿面指望大了，古天我的母瓜，也值得阿姐妈多多的是最年过。有十年一次吃一次，多多的是安罗米五瓜，普吉尔不拉斯米妈一级的十年啊。当我还是你瓜，云南瓜，为啥一大的瓜，一大比例的嘛，天赋南瓜确实服从啊。路边农家做的毛瓜，在甚至里上三门子疙瘩都给我。当我还是你南极三年瓜，初九个瓜，初三就露露比，就特殊嘛年，说家嘛舅舅，秋三又头搁得种啊。总管年面爹的一万块钱，阿里阿妈舅舅，梦见鸡妈的多讲阿比办啊。阿梦年阿姐说的，一妈咪妈自自摸摸做梦啊。穷哈子过年，又乖乖家阿面指我打路，古天我的木瓜家这顿米。打他举了俩明星家是米的瓜阿姐怕我提破嘛想多的是家之年瓜。天马瓜比又乖瓜明星三家之古天我的木瓜一直一把老瓜。一米天马年昆明时许蝶写瓜当啊。一米天马瓜家之我蹲了大马年天寒我是很早瓜搁得住。一米天马想多的概念耍家嘛舅舅啊家和吃瓜提过他家之我蹲了大马零三千万时搁得住里当啊。省政府八国听年听声音他云南生年去年染病阎罗米五瓜普一米以及里赞罗一直嘛你多拉斯一直吃一直得多拉天马瓜比我拿嘛舅舅乃是以及里赞嘛舅舅初祖库云湾里赞嘛舅舅一八拉斯年专是普一米嘛一八拉斯园区瓜普一米罗比瓜普一米瓜一时不拉都专里子年啊非洲也和吃一三马瓜比丢末年此年端午还是你南芝麻那瓜云南瓜甘种米瓜一时一直梦见乌苏玛阿尼古提子玛特生命啊。天马瓜为啥一大堆梦见乌森尼乌拉苏玛阿尼特生天赋瓜求师傅勉励。昆明李家达里萨德玛年云南瓜甘种苏阿克勉路罗品路一瓦。丁能尼萨瓜大波文三周年初卡瓜比赛瓜比妈咪庄五妈一堆堆个是你。十写提马古提马瓜从卡瓜提马的什么森林所得瓜森林所拉什么提门很多有该得做的天赋年瓜三次出福马年哈佛提马提门派该得说话的丽丽提马瓜比从卡瓜什么米一马瓜年得多拉罗是一时一直五多个双路师傅马配钱话的什么所得提马瓜比得哈罗是得五一马瓜比哈六不多马九里四年五他不多马九里四年父母说话的是年啊天生一他农家收瓜火马苏比出租不年八三哈九十字灯我一马瓜一级的是年四农家收瓜一米几年每件特里子年一万的是马瓜比三九九二比我是六福年七七比不能是米一级的是马比二三万过完的是年啊一米过的沿路过的一马瓜提着瓜十字灯灯马吃灯一下说阿尼塔出租比胡马苏提门你都有个的马提马内瓜大哥提里一马瓜比我提木瓜咖啡里里马子白路是三十点里不瓦达里里普本里里说瓦达路是一时一直马直接比得瓦里四年里里四十六十字马格尼三门子个的德格斯提出了比五十六十里里你吃的字一米二里里一九提米一直的字八十不得普本说瓦里四五马提林让比瓦瓦里四年啊丁能你三口大波不爱是金谷鞋马巴夏马瓦卡尼当主的米玛尼每届胡瓦里三路一起一次提马日节比水四年阿克吉路一米摩米马日节富来胡年欧斯提萨瓜瓜小米马日节比富吉里四年年谷就谷马路比里四年巴塞塔来胡姆一起土提提马德吉里四年四阿棉纸阿棉布挂住粗卡每届特里三路马吃马路都马日节比路达瓦里斯当主的米塞瓦瓜比迪里斯一米一脚的米，一马瓜五年那次，瓜是米马一级的次，年过九个马六比的次，八岁不得不拉萨罗，粗卡五年那次我一马那瓜，阿克吉罗一米莫米马一巴拉瓦，听了一马瓜比，阿们粗卡粗米瓜，三万九九阿比格里瓦，听上一塔， 红火走红火协管阿克杰诺离职什么年结果几米瓜五年瓜提马瓜比提瓜提木瓜提木瓜无数个年一直马吃他的一得瓜几十年概念瓜阿们写提马之瓜离职完白落实死色电视都密码之他提督最佳提最苦瓜铺说话的那大马提木牌嘎来个解决的四年年所家马就佳说话的马我还对嘎来个解决的事一面可记录提米一马瓜就参木瓜什么书不白说话的字什么美观也不就叫母里什么比个塞话给我的话一时都不是你说家嘛就叫端午还是你那你三年嘛瓜说家嘛就叫提乖瓜粗就乖瓜就露露就是嘛出门我都你还是吃黑没有头盖的助理一年路叫就露什么年你们提督是还没有头盖的助理是啊你过的字体练的当啊我过的都瓜铺几个米妈咪就比我吃食了因是胡妈叔提过子都查子打我是妈咪就比我妈穷哈你是三年瓜猪你是晚年瓜吃打理瓜硬啊提妈瓜比怪家比母姑斯妈嘎带瓜猪当拉叔提督是还有嘎带嘛提妈奶瓜子拉斯阿绵有阿绵花妈就叫吉祥妈就叫妈咪就比我奶奶的比硬啊中国瓜猪联合国自民的瓜副代表瓦大提叔孙雷年穷哈吃过你他联合国制度大马瓜缅甸食物的什么妈咪就比我妈一个是中国年阿们缅甸的吃瓜怪一直阿里阿妈就哈斯尼门前记录接过妈的独江阿比边啊孙雷年提的边啊此年大部缅甸瓜一直是我妈一一时在府年一直求求我妈学连长毕业市民路子瓜比管念瓜比是连长毕门前的里子妈的旅途话里子听妈瓜比木山路上能哈路求别求让阿他中国提起年缅甸提起的怪一直阿里阿妈就叫我是你阿们巴塞布尼普琼哈罗耶古吉马的独家缅甸尼怪家吉瓦马的布比斯林扎穆扎路扎路路阿达马的布比初始普尼马的布我伊马的独家缅甸瓜怪家比斯林扎耶古吉比斯林扎比初始尼国教瓜师傅马佩西瓦里兹初九国瓜阿哈尼比吉里兹米俄家是过生我妈熊连人比一直的自我姨妈的自在都讲阿比班啊日本国土三国求哈尼斯尼塔别发落印度马九九日本米南美年提督过哈尼斯库萨哈塔美国那小森林米艺术的裤子哈罗子的马瓜妈咪叫马瓜就听力对母瓜中国瓜西来胡拉罗黑尼马瓜日本美年中国瓜婆婆拉拉比一个马子死马错了固定那瓜嘎度跟我阿年头一足球大马别度个瓜我的目光一直求哈尼斯听他伊拉提强的一度被发妈就叫伊拉瓜突然哄我姨妈那瓜提子妈年跟老婆的就可提妈不得因为年阿们突然哄得瓜妈年瓜转妈老妈就叫美国做托特老婆年一时伊拉瓜阿们被多拉了就可提妈瓜比美国比伊拉年随时瓜突然哄我妈提子那夫哥百年啊三年没解释瓜推我求妈娃那大妈带什么年母姑提的苏哈斯尼马斯瓦俄罗斯拐带不迷的年穷哈尼斯听他一度听力白不给我罗言罗听还没过俄罗斯迷我要么迷的年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白罗姆过乌克拉瓜西苏马爪冰黑你还啥次姑妈妈的嘎别给我白给我那罗斯不一直听妈那瓜几十天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瓜你吃我在路子嘎嘞
2: 一时上手
0: 都是我来喝
2: 一是海瓜问姐姐是几匹白客搜嘎嘞
1: 总书记是几匹年你都能你吃你过吃你哈吃过你他头额白腹格罗一是海尼马瓜中国瓜几个马的一次马瓜比一匹拉度一是一米马你的提马瓜比阿们几个马的一次得度格罗你吃过马的只问我一马那瓜提里古多郎啊阿里里尼当你虎妈妈的得得出八岁子啊这个一直就叫怪天灵人比娃娃的字一面母面母姐特里子路哈就马瓜八岁的字啊娃的字八岁一起阿罗一面母面母姐特里子路算母妈这个一直得这个一直出嘴零零年这个一直下这个一直得不白路是提十个提十马瓜就娃的字马瓜比第得那大的字一直马第得那就的字第得马第得那就的字路这个一直马得走的字是八岁不初觉之娃过地之娃德国年下之娃白罗时这只之娃瓜提示个提示马的他偏娃的字八岁不符合四年 初级国提示个提示，几个马的不及历史大师，几个一直没结果，阿玛里尼的德上一瓦里当啊，别啊。
3: 你那么难难送不？阿们年梦过驸马级啊，带火车鲁西县中山乡，干塔卡年嘛，历史里瓦咱不念，西木密码查机。可惜还是你过，七不七家讲，七不我给七家讲嘛五年，七不七姑说，七不我给德姑说，咱们年年啊，一日的嘛过，一我告诉米福菜、米家包、米水发、米水家、马沙。

0: 李叔李杂布提提几个七不三夫妈妈过来哇那那个概念马七马路都叫马对母路母年你婆婆在别哥哥家了七不三的嘛话说别碰马可不说嘛年还有咋的人提嘛下咋呢社交母家说嘛年阿婆一种啊说么西西哇提提都母过夫妈妈过来哇在路子了
1: 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3: 那么多不及的
4: 正破大片先出会
5: 当代十三班啊
6: 你孙母在乎
7: 广播行代更红
1: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2: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8: 爬山云南为了为亚毛干带提醒放好干中美浪发电为了高山美
9: 风海爱心爬山云南为了为亚毛干带提醒放好干中美浪发电为了高山美
10: 普方当来好在高山美帮你的票里面装干温格鲁姆发电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天千出轨，
2: 敢不带西装扮呐？
4: 你苏我三夫，
5: 广播涵盖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子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1: 云南亚语超级靠土地的，记得去来拉好靠土地的哦呀。
0: 你靠米靠奥罗那，靠思想思。
2: 我错把口那回答，七里坡那个街道落来，那回国家只二家不对嘛，没好大道家，昆明哦，对。

0: 你下写一个客下无罢休。这里部位可是啥子嘞？桥接托马拉嘎啡油，来加油托马拉达啡油，那黑个小拿拉啡奥布尔加。
1: 我是多卡有黑，第一个桥客他的好大。我是亚国卡第一个酒客，自己品味多卡顶的多有黑。

习近平总书记你起来对其写破写下巴对其实你他对其你破国家的马币亚个大会楼无论的博会开不别苦哦都不马币要破就马拉币周华秋子对亚的破里里阿黑破怕对大明大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四为莫大对到阿玛家明个苦秋亚其马币的破里里西拉莫拉之为他我家也多而家少，下年起学去去门去拉比，我去国家初者，我去国者，初也对这些娃娃家，我不我弟还得对去拉少。来，我去的月底来，打比马卡手比去去门去拉打比哟。我去的月底来，打比家比也卡对马对多家打比哟。来，我去的月对多家打比初者比多卡。我可能做大比，阿哥去做未来，我许的隔壁多子多卡，他爷爷的爷爷修。

0: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
2: 那好可不吉利，
3: 正破价贴五千出柜，
4: 当代十三分呐，
5: 你苏我三夫，
6: 广播行得更红，
0: 不同的语言传递同一个声音，
1: 云南广播电视台民族广播，与您真情相伴。

0: 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1: 伊那亚语出自科图基地，基地克来拉和科图基地欧亚。
0: 唔可米可欧罗那，可思下思。
2: 我错，八号诺希达，基地波诺个加多罗勒。八号国家只而亚维蒂马，唔可达多加，昆米奥蒂达亚勒达达多耶基哈劳。马赫因那斯迪卡迪奇希马迪勒穆皮子马穆格弗西莫吉梅维迪达兹，杰克乌耶杜乌戈迪亚因那奥克乔哈格加迪维拉巴阿尼克吉迪亚塔德古迪哈弗比塔克奇弗罗马，我沙州拉梅斯耶勒瓦罗塔州勒莫霍达加迪维迪达拉兹勒卡罗波沙波黑拉兹。我家民居富裕西裕谢娃是兴阿哈裕国地居阿修富世纪国西马瓦吹道母格吉达拉兹勒卡罗波沙拉兹比欧亚黑拉兹吉克多夫杰国地亚国家的马尼给兰拉的都巴可娃娃阿希娃

罗提博会开不别库哦，托古马比尔坡入马拉比，周华秋子第亚的普里里阿希婆帕第达米达亚拉勒，周华秋子不为是为莫达的多个马家，米格库秋亚奇马比的普里里西拉穆拉兹维塔，欧亚亚多尔加秀。哈尼希婆克和梅赫拉比，阿赫国家初者阿奇国者，初者第七些娃娃家，我不我地哈的第赫拉秀，来阿赫的月地来，大比马帕修比克和梅赫拉达比有，阿赫的月地来，大比加比耶卡的马的多加达比有，来阿赫的月的多加达比初者比多卡，我可鲁就达比阿杰赫就比来。我去的隔壁多子多卡哈爷的爷爷家修。

0: 云南初始母抓豆
1: 阿们年你是我抓么人啊
0: 怪食物
1: 拼食物
2: 我不能说你吃多嘛阿姨是在抓么人啊
1: 听闻第六个点嘛，历史里我就佩服。阿吉苏火化点咯，我念哪上当啊？一直听闻那个阿吉苏点，历史我一时都嘛叫嘛梗啊，弟弟都叫嘛梗咯，一起嘛密码听名字转啊。有乖乖呀，阿面指望单咯，古天我的木瓜，呀值得阿姐嘛，格多类似最年过。有十年一次吃一次，得多了是，俺罗米五瓜破几个不拉斯密码，一直类似念啊。当我还是你瓜，与那瓜为啥一大的瓜，一大比例的嘛，天赋那瓜确实服从啊。路边农家做那么瓜，在甚至里咋三门子疙瘩都给我。当我还是你南极三年瓜，初九个瓜，初日就露露比，就特殊嘛年，说家嘛舅舅，秋山有土疙瘩种啊。总管年面跌的一万块钱，阿里阿妈舅舅啊，门前几码的多讲阿比办啊。阿们年阿姐说的一妈咪妈自自摸摸做梦啊穷哈斯姑你又乖乖家阿面指我打落古天我的目光家这都米打他举了俩明天家是米的瓜阿姐怕我提破嘛想多的是家这年瓜天马瓜比又乖乖明天是家这古天我的目光一直一把老哇一米天马年昆明时许得些瓜当啊一米天马瓜家这我都那大马年天寒我是很早我搞得住一每天嘛想多了概念刷家嘛就就啊家喝吃过提过他家吃我的那大妈零三千万时搞得住的当啊三十五八个听年听声音他与那声音去年那边沿路没有光铺一米以及的站路一直嘛你多了是一直吃一直得多了天马瓜比我那么就就啊乃是以及的站嘛就就啊出租库用完的芝麻就做一百二十年专是普米嘛一百二十月去过普米罗比过普米过一时不能都赚了一年啊非洲也和吃一三毛瓜币丢末年此年端午还是你拿着嘛那瓜与那瓜干种米瓜一时一直没见乌斯嘛阿尼国体芝麻台上面啊丢末瓜为啥一大的没见乌斯尼乌拉斯嘛阿尼台上天赋过求师傅面里昆米李家打理沙德玛年与那瓜嘎就是阿克棉路路皮路一瓦。丁能你沙瓜大波问三次

年初考过，为啥过比妈咪装我妈一多多个是你？十写题目过题目过，初考过题目的什么？是你所得过，是你所拉什么？题目很多有该得做哩。天下妇女过三四初夫嘛年，哈夫题目题目配该得说话哩。丽丽题目过比初考过，什么米姨妈过年得多拉落实，一时一直五多个双路师傅嘛配钱话哩。什么苏丹提毛瓜比等哈罗是等五一毛瓜比哈绿布多玛九里四年五塔布多玛九里四年普伯说话里四年啊听三一塔农家搜瓜火马苏比粗粗不年八三哈九十字等五一毛瓜一级里四年四农家搜瓜一米吉尼门前特里子尼一万里子毛瓜比三九九二比瓦子六福年七七二比布拉子米一级里子毛比二三万五万里四年啊一米我的沿路固定一马瓜提着瓜十字得得马吃得一下说了你他出租比胡马苏提门你都有个的马提马内瓜大哥提了一马瓜比固定木瓜咖啡里里马子白路是三十点里不瓦达里里普伯里里说瓦达路是一时一马直接比得瓦里四年里里四十六十字马格尼三门子嘎得得格斯提出了比五十六十零零零七里子，一米二零零一九厘米一级里子，八十不得负百双瓦里子我妈，天天在比娃娃里子娘啊。丁能你上课大不？不二十金古鞋马八下马娃看你，当主人明白你，每件胡瓦里三路一起一次提嘛直接比随身你，阿克记录一米五米嘛直接付来胡年，我四提三瓜瓜小米嘛直接比付级里子年，年过就过嘛六比里子年。八岁他来哄我一起土地地嘛都记得是年四阿面吃阿面不挂住粗卡门前的里子路马吃马路都嘛直接比路大瓦里斯当做的米三瓦瓜比地里子一米一脚地米一马瓜五年那次瓜是米马一级里子年过九个嘛六比里子八岁不得波拉斯路粗卡五年那次我一马那瓜阿克吉路一米五米马一把拉瓦天里一马瓜比阿们粗卡粗米瓜三瓦九九比格里瓦天上一塔红火走红火鞋瓜阿克杰诺离职什么年几乎几米瓜五年瓜提毛瓜比提乖提木提木瓜无数个年一直马吃他的一得瓜几十年改年瓦阿们鞋提马之瓜离职瓦白落实死色电视都密码之他提都最绝提最苦瓜铺说话的那大马提木陪嘎来个家绝大四年年说家马就绝说话的马我还对嘎来个家绝大事一米阿克吉罗提米一毛瓜就仓木瓜什么书不不说话的字什么美观也不就叫母里这么比个塞娃跟娃的娃一时都不说你说家嘛就叫端午哈是你那你算你妈瓜说家嘛就叫提乖瓜粗就乖瓜就露露就是嘛就问我都你还是吃黑没有头盖的助理一年路叫就露什么年你们提都是还没有头盖的助理是啊你过的字体的当啊我过的都瓜铺几个米妈咪就比我吃死了因是胡妈苏提过子都查子大我是妈咪就比我妈穷哈你是三年瓜住你是晚年瓜吃大理瓜硬啊提妈瓜比怪家比母姑斯妈嘎带瓜住大拉苏提都是还有嘎带嘛提妈奶瓜子拉斯阿绵有阿绵花妈就叫起霞妈就叫妈咪就比我奶奶的比硬啊中国瓜住联合国自民一德瓜副代表瓦大提苏孙雷年穷哈吃过你他联合国制度大马瓜缅甸食物的什么妈咪就比我妈一个是总管年阿们缅甸的吃瓜怪一直阿里阿妈就哈森尼门前记录接过妈的独江阿比班啊孙雷年提的班啊此年他不缅甸瓜一直是我妈一因此在府内一直求准我妈兄连长比一市民罗斯瓜比管内瓜比四连长比门前的里子妈的旅途瓦里子提马瓜比木山罗山能哈罗求白求让阿他中国提起年缅甸提起的怪一直阿里阿妈就叫我是你阿们八岁不能普穷哈路接过几马的独家缅甸你怪家只我妈的不比四零子木子路子路路阿大妈的不比从事普尼马的不我一马的独家缅甸瓜怪家比四零子接过几比四零子比从事你国家瓜师傅妈配起万里子从旧国瓜阿哈你比这里子米额家是过生我妈兄弟人比一直的自我姨妈的自在都将阿比班啊日本国土三国求哈尼斯尼塔别发落印度马九九日本米南每年提督过哈尼斯库萨哈塔美国那小森林米艺术的裤子哈罗子的马瓜妈咪叫马瓜就听力对母瓜中国瓜西来胡拉罗黑尼马瓜日本每年中国瓜婆婆拉拉比

0: 就是马车司马车上过的那个嘎度跟我阿年头一座球大马别多个王。我的目光一直求喊你是听他伊拉提讲你一度被发问就叫伊拉过突然哄我姨妈那个提子妈年跟老婆的就可提妈不多因为我年阿们突然会得过马年过王。专门老妈就叫美国总统特朗普年一时伊拉过阿们别多拉了我就可提妈过比美国比伊拉年随时过突然哄我妈提子那副隔百年了。三年孟杰斯瓜推我推毛娃那大马带什么年母国地里苏哈斯尼马斯瓦我老师拐带不迷的年穿上你是听他一朵地里白不个瓦罗言罗听还马瓜我老师迷我要么迷的年阿斯特拉罕州比尔格罗德州白罗姆瓜乌克拉瓜西苏马爪比黑你还啥次姑妈妈的嘎别个瓦白个瓦那老师不一直听马那瓜几十天那啥那你一时都叫妈妈提瓜里吃瓦在路子干嘞，
1: 一是上锁，
2: 都是瓦来喝，
3: 一是海瓜没接机，是几瓶白克烧干嘞。
0: 总书记习近平年，你多年你吃你过，吃你还吃过你他，托个白富格罗一时还你妈瓜，中国瓜只干嘛的，一芝麻瓜比一皮拉多，一时一米嘛。你哩芝麻瓜比阿们只干嘛的，一只得多格罗，你吃过嘛的？只问我姨妈奶过，提里古多啷个？阿里里呢？当你胡妈妈在兜兜球，八岁子啊，只讲一只脚脚，怪天天让别娃娃的子。一面摸面摸见，特里子了喊舅妈过，八岁呆子啊娃的子。八岁一见阿罗一面摸面摸见，特里子了算我妈。只讲一只得，只讲一只球嘴。里里年只讲一只下，只讲一只在不白路时，提十个提十妈过，就娃的子。马国比的德纳大理子一直马的德纳就理子爹都马的德纳就理子了几个一直马的走理子是八十步初觉之娃国地之娃都过年之娃白落实这一支之娃瓜提示个提示马的他偏娃理子八十步符合四年初觉瓜提示个提示几个马的不及理子他是几个一直没结果阿玛里尼的德纳一娃里当啊白啊
4: 你能不能拿什么阿们年梦过富马吉啊带户走卢西县中山下嘎塔卡年嘛李苏李瓦咱们年西木密码查吉可惜还是你过七不七嘎家七不瓦给七嘎家嘛五年七不七姑说七不瓦给德姑说让咱们让年年啊黑吉的嘛过一瓦卡说米福菜米脚包米水法米水饺马沙马斯布尼七不七七不瓜可以得我们姐娜娜